0: 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所谓人走茶凉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说是这样说呀，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代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监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给一个人的手中，不出轨才怪。但咱们谁跟谁呀？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的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于是大权在握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20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静。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骂神不愧为骂神呐、啊，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识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的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呢、啊，没有死在骂人的岗位工作上，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只剩下胡英家了，欧阳一静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因为胡英家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英家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

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说起这位赵兄啊，也算老面孔，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但自打这位名声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是没事找事儿。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23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20年的。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啊，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里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都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的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要求太高。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20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这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更为重要的是啊，他的目标是首府，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很快啊，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督察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督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边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呢，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对于其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别忘了啊，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经察。要明白啊，这言官骂人呐，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因为啊，陈以勤辞职了。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呢，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啊，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边，成为了次辅。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海瑞。

隆庆三年，海瑞啊，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哎，请注意啊，不是最大，是最肥。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呢，有的富，说到底啊，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而在当时呢，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啊，万众所向。他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文选司管文官的人事调动，要你升啊你就升。考功司呢，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武选司呢，管武将人事任命，这个战场上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儿，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儿。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所谓应天呢，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呢，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呐退休回家养老。海阎王就要来啦，海阎王就要来啦。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啊，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哎，相信呢也后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呢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里有钱，比人家骂的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啊。恰巧当时啊，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他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啊，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那么就这样的连走带跑的离开了应天。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啊，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呢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呢，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啊，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告状不要钱啊，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这个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这个学府衙门呢，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3000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

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妇人败诉。这是海瑞威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啊，他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呢就是没事找事儿，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啊，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呢，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啊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啊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的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啊，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啊，谁也不触这个眉头。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但看在徐阶的面子上，他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呢写了封信要他退地。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啊，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了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60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于是他又写封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的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到此啊，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呐。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他下定了决定，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啊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啊，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海瑞是

曲街的人呢？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啊，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杰的行为。海瑞呢，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杰

0: 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公鸡虚阶教子被阉，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虚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虚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啊，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看这个天气走向啊，今天以及未来的几天啊，都会有小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下周一开始天气变晴。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阴雨，西柏坡高速管控20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唐山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87公里处发生了事故，现场呢缓慢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0: 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0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外交部表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督促日本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份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

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以享受15,000元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号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近日，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题登上了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用果葡糖浆替换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来关注天气信息。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文化繁荣是新时代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支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围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向上向善，通过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精神富有，通过深化文旅融合壮大文化产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精品力作。9月23号，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发布两项空天信息领域重磅成果。卫星互联网和北斗深度应用10大创新场景和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10大科技创新进展。9月22号至23号，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大会聚焦空天信息产业前沿技术与产业化落地，汇聚800余位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创新方向，共商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大计。为培育壮大 OPC 艺人公司创新业态，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围绕企业开办、融资服务、帮办陪伴等环节，推出一系列专属创新服务举措，通过放宽准入条件、集成金融服务、健全专属服务机制，全方位提升 OPC 创业办事便利度，让初创主体轻装上阵，快速起步。9月23号，农历秋分，我国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丰收活动，生动展现了河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崭新图景。9月23号，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我省运动员于子迪以4分28秒56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今年的假期群众出行需求将持续释放，河北省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稳步扩大，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协同发力，确保旅客出行平安便捷通畅。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重要天气提示啊，降水和对流，24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

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26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大风天气提醒，24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另外，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17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32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南部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26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近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河北省2026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其中呢，任丘经济开发区重新电缆有限公司、河北兴州电缆有限公司、河北光大石化有限公司、河北正仁电器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任丘开发区先后入选河北省绿色工业园区和省级零碳园区，大力推进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企业梯度培育，鼓励引导企业实施绿色升级。截至目前，开发区累计创建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家，含国家级2家，一共13家，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家。下一步，开发区将继续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引导和带动更多制造业企业提质升级，持续推动制造业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发展环境。

9月22号，山海相连，意润荷香，极黑辽蒙，京津冀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生态主题摄影展在吉林省白城市博物馆大安市嫩江湾广场盛大启幕。任丘市文化馆馆长金杰受邀出席了本次开幕活动，携馆内精选的优秀摄影作品参展，助力燕赵文化走出河北。为厚植青少年爱国强军情怀，出案镇组织开展国防教育宣讲进校园活动，将鲜活的军旅成长故事、正向价值理念带到课堂，引导学生增强国防意识，涵养优良品格。月满中秋，情更浓，温情相伴暖民心。为庆祝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丰富辖区长者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供应社区组织开展情暖中秋关爱冒老主题节日活动，通过民俗手工、趣味互动、美食品鉴、文艺演出等多元形式，让辖区的长者沉浸式感受中华民俗的魅力，在温馨和睦的氛围当中度过佳节，共享团圆。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4日的党史事件。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结束这一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1948年9月24日，济南宣告解放，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创人民解放军夺取重兵设防大城市的先例，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1941年9月24日，狼牙山阻击战打响，为掩护当地群众和主力部队的转移，八路军五壮士奉命阻击日军，次日跳崖，铸就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部署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正式会谈，明确阐述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立场，为后续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1994年9月24日，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大江大河治理，推动我国防洪减灾水利体系建设。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仁秋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王文芳。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老年人如何维护口腔健康。国家提出的三减三健行动中将口腔健康列为其中，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口腔健康问题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其实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尤其对于老人而言，维护好口腔健康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因此维护口腔健康是提高生命质量的前提和必要基础。今天就以下几点和大家分享。一、幸福的晚年需要健康的牙齿。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包括器官功能减退、基础代谢降低等。因此，维护良好的口腔健康对于老年人摄入足量均衡的营养、 促进老年人的全身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老年人和面部、骨骼、肌肉、软组织等组织器官也会发生一系列退行性变化，加上因口腔疾病导致的牙齿缺失，将会严重影响口腔咀嚼功能、外观形象、发音和社会交往能力。因此，拥有较为完整的牙列，至少保持20颗有功能的牙齿，是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二，人老不掉牙，有牙就要坚持刷。经常听到一句话，老了没牙了。其实人老掉牙不是必然规律，大多数是由于长期患有龋病、牙周病等口腔疾病造成的。我们身边也不乏80-90岁满口好牙的老人，只要预防和控制口腔疾病，掌握科学的口腔保健方法，形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就可以终生拥有一副健康的牙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只要口腔内存留牙齿，就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坚持刷牙，即便没牙也要注意清洁口腔。三，积极防治牙根面龋。老年人由于牙龈萎缩，牙根暴露于口腔环境，根面易发生龋坏，称根面龋，是老年人的口腔常见病和多发病。预防根面龋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使用含氟牙膏等局部用氟方法，保健牙刷，用正确的方法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不吸烟，适当控制各种甜食摄入频率，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安排合理膳食，保障微量元素的摄取，增加牙齿抗龋能力，出现了根面龋应及时治疗。四，食物嵌塞应及时到医院诊治。食物嵌塞俗称塞牙，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口腔不适之一，其原因主要为长期咀嚼磨耗，使得牙齿牙冠发生明显磨损，牙齿形态变得不利于自我清洁。随着年龄增长，原先填满两牙邻面间隙的龈乳头萎缩后留下缝隙，缺牙后邻牙倾斜，牙列拥挤或稀疏，邻面龋洞充填未能恢复好接触区等。这样在咀嚼过程中，食物就会沿水平或垂直方向挤入牙间缝隙，造成塞牙。遇到塞牙情况时，应立即刷牙、漱口，或选择使用牙线、牙间隙刷清理。反复塞牙者应立即到医院进行口腔专业治疗。五，牙本质敏感应及时到医院诊治。牙本质敏感俗称倒牙，主要是指对冷、热、酸、甜等刺激产生的短暂而尖锐的疼痛。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使用刷毛过硬的牙刷，刷牙用力过大，刷牙方法不正确，造成牙颈部釉质缺损，或长期咀嚼过硬食物，夜磨牙导致牙齿磨耗，或牙龈萎缩造成牙本质暴露。对于牙本质敏感的防治，建议饭后漱口，减少酸性食物和饮料的摄入。

0: 选择合格的牙刷，采用正确的刷牙方法，避免刷牙时用力过大，使用抗敏感牙膏如4至8周后无明显效果，应及时就医。6、每天清洁可摘一齿，戴假牙也要保持清洁卫生。对于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人，应在每次饭后取出活动假牙，以软毛牙刷刷洗干净。夜间不戴假牙时，应清洗后放置清水中保存，最好使用假牙清洁片帮助清洁。7、关注口腔黏膜变化，发现异常应及时诊治。老年是口腔黏膜疾病高发的年龄，老年人应该关注口腔黏膜变化，发现口腔内有2周以上没有愈合的溃疡，口腔黏膜有硬结、白色或红色斑块及出现牙痛、牙龈出血等不适症状后，要及时就医。如果口腔黏膜长期受到不良刺激，会有烟酒不良嗜好，容易发生口腔白斑甚至口腔癌，因此要早期预防，消除不良刺激或戒除烟酒嗜好。一旦出现疾病症状，要及时就诊，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8、定期口腔检查。由于老年人口腔解剖生理的特殊性，口腔疾病发展变化速度快，口腔自我修复能力减弱，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定期检查、节制等保健措施，对维护口腔健康必不可少。老年人应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每年至少洁牙一次。9、根据医生建议拔除残根残冠。残根残冠可成为全身感染的病灶，往往可引起全身性疾病，因此老年人应该及时拔除没有治疗价值的残根或残冠。此外，很松动无功能的牙齿也需要拔除。10、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牙齿缺失或拔牙3个月后要及时镶牙，保持口腔牙列的完整，恢复口腔的基本功能。口腔疾病是可以预防、控制和治疗的，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与定期口腔专业保健相结合，可维护口腔健康，促进全身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以上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老年人如何维护口腔健康。感谢您的收听，祝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黄莺的歌曲《月亮啊你莫走》。另外呢，还有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破局者》，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你的爱是把温柔的刀》，晚风隐着推荐的是《秋风无情》，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花好月圆夜》。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意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8: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二二二三六。

0: 43-151-7570-9887。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为大家推荐的，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好人一生平安，还有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光。

好了，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蒲公英的梦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杨丞琳的歌曲《芥蓝》。沧海桑田，一位新朋友推荐了一首《天后》。

好了，继续来收听歌曲。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心在痛，梦成空》。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3: 京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7: 家庭防火，
18: 安装小白盒，
17: 靠谱又省心。
19: 北京时间10点整，
2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提示大家，电话打通之后请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不要按着免提啊，换成听筒模式，因为如果按着免提的话，您的声音会出现一个失真的状态，然后我会听不太清，传出效果也会受影响。还有就是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和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同步的，所以大家在打通电话之后一定要把收音机先要关掉一下。还有呢，您要发布什么样的信息要提前的准备一下，比如招工的单位一定要留下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等相关情况介绍清楚，还要留下您的本籍号码。所以呢，电话也需要提前准备，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就可以了，手机座机都可以参与节目。

0: 好，下面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我就是，
0: 找什么工作？
1: 就是网红的，另一波的，账户啊，用的，请我联系吧。我电话是134830241。
0: 好，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想求这份瓦工的工作，电话是134830241，134830241。

0: 起源。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北环七居附近呢，我有个楼房出租，
1: 嗯，
2: 三楼，水电暖气全带家具，拎包入住。
1: 嗯，多大平？
2: 60的。
1: 嗯，好嘞。
2: 60平的。另外呀，还有一个辆啊，电四轮，全封闭的，方向盘的。新换的60电瓶，5块60电瓶，新换的采暖，车况也特别好。有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
1: 好的，电话
2: 133-9327-5722。
1: 嗯，好嘞，再见。
2: 再见。嗯，
1: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七局附近的楼房，三楼，水电暖齐全，拎包入住，60平左右。另外出售一辆方向盘式的电四轮车，新换的电瓶，车况良好。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旧拖拉机，要卖17马力的。
0: 嗯，
1: 在豆在一家地方，售价2300一吨，有要的都联系吧。
0: 嗯。
1: 嗯，价格不一样，有要的再打电话。
0: 好嘞，您的号码？
1: 138-327-7700。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拖拉机，17马力带斗，这个斗呢是带这个液压气帆，售价呢是2300元一吨，电话是13832-77020，13832-770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找一名男护工。护理办事理定人。要求年龄40至50岁之间，身体健康。每天工作3个小时，月工资2000，电话号码2802121。
0: 石门桥是吧？
1: 对。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护理卫办子里的老

物业公司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5岁以下，男女不限，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2400元左右，电话是18531171072 18531171072。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

0: 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抓紧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嗯，车队招半挂车司机。
0: 嗯。
1: 往那个保定那边拉36。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待遇是我们是安趟的。
0: 嗯。
1: 一个月工资在10000左右吧。
0: 嗯，好嘞。这个是需要 A 本还是 B 本
1: ？A2。
0: A2 本是吧？
1: 对，
0: 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嗯，没有了。
0: 嗯，您的电话。
1: 134-6373-6666。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招聘半挂车司机，跑这个保定，要求 A2 的驾照，每月工资大概10000左右。电话134-6373-6666，134-6373-6666。

车队呢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保定，工资10000左右，需要有 A2 的驾照，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喂，7684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朋友的电话接不通啊。您在听广播的话，可以再次把电话打过来。不是最好的相会。直播热线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喂，尾号7684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们请导播接一下电话。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
0: 好。哎，请讲。
1: 邮件路，邮件地上，二一有门是出租。
0: 啊。
1: 面积是2层，204，价格面议。
0: 好的。
1: 谢谢。
0: 您的电话。
1: 13903178898。
0: 嗯，我记下了，再见。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邮件路，邮件底商，有门市出租，上下2层，200多平，电话13903178868，13903178868。
2: 是我口袋里钱不多，快乐却有很多，村头我留个弯，到哪都。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是任丘直管厂。
0: 嗯。
3: 我两名男工。
0: 嗯。
3: 超过50岁。
0: 嗯。
3: 工资压一个月。
0: 嗯，大概每月多少？
3: 每天200左右吧。
0: 嗯。地址。
3: 明珠小区往北。
0: 嗯。
3: 卢各庄村。
0: 好的。
3: 联系电话是156-127-37790。
0: 嗯，好，再见。
3: 哎，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卢各庄村的一家直管厂，招聘男工，年龄50岁以下，日工资200左右。联系电话是幺五六幺二七

一位朋友呢要出租邮件路邮件底商的门市房，上下两层，204平，电话是13903178868，13903178868。卢葛庄村的一家纸管厂招聘男工，年龄50岁以下，日工资200左右，电话是15612737790，15612737790。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租上一辆大棚的大疆三轮车，大疆牌的，1.6米的灯。另外还有一辆全封闭、协同牌子用的三轮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半棚的大疆三轮车，斗长1.6米，另外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个三轮摩托车。
0: 出售一个什么？再说一下。
1: 三轮摩托车。
0: 三轮摩托车是吧？
1: 嗯，打加分的。
0: 嗯，是电的还是油的呀？
1: 也烧油的。
0: 啊，油的是吧？
1: 嗯，
0: 好嘞。
1: 哎，谁让你的？1米8的高，120斤子，80斤。
0: 嗯。
1: 电话13T2C2-4316。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大疆牌的三轮车，斗长呢是1米8，烧油的，电话是13722724396，13722724396。一位朋友出售半棚大疆三轮车一辆，斗长1米6，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汽油大疆牌三轮车，斗长1.8米，电话是13722724396 13722724396。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

0: 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

0: 3-1-5-1-7-5-7-0-9-8-8-7 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建赋能一体化卫生室，专家义诊送健康下乡；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建引领激发银发活力，做实敬老助老服务；北新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近日，市中医院组织专家团队来到北汉镇后边庄村民委员会开展义诊活动，用优质医疗服务助力全市党建加一体化卫生室示范点建设。义诊现场，中医院外科、内科、妇产科、中医科、康复科、针灸科科室的15名专家主任组成服务队，为村民提供问诊查体、疾病咨询、中医理疗、健康科普等服务，耐心给大家讲解慢性病防治、安全用药、日常养生等知识，把市级医院的诊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切实打通医疗服务下沉的最后一公里。北汉镇后边庄村民陈顺和：
3: 中医院下乡这义诊这事儿挺好，方便老百姓，一个是省钱省工，还水平很高，希望以后常来。
2: 据了解，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市乡村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做好党建加一体化卫生室示范点建设，我市借鉴先进地区建设经验，出台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石门桥镇史村、新中义镇陈家边村、北汉镇后边庄村三处示范点建设。前期，市人民医院、华北油田总医院已分别深入石门桥镇史村、新中义镇陈家边村开展下沉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依托医共体架构，市级医院党组织与示范村党支部开展了结对共建，组建红色健康服务队，落实不少于4名医务人员下沉驻点，常态化开展巡回诊疗、慢病随访、上门义诊等便民服务。目前示范点建设正处于培育建设阶段，坚持一点一方案、倒排工期、建立台账、加快阵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派驻等工作，确保今年10月底3个示范点全部达标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完善市乡村三级联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依托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落实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双向转诊，实现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大病到市、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市卫生健康局分管负责人何恩地：
4: 这次组织市级医院专家下沉开展义诊活动，目的就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活动依托我市正在推进的党建加一体化村卫生室示范点建设，在为群众义诊宣教的同时，同步对基层村医开展业务帮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专家下沉服务，不断织牢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2: 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明星王蒙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桑榆服务暖乡村。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用心用情做好敬老助老各项工作，让党组织的温暖直达老年群众心坎儿。9月22号，在长阳店村村委会，该村邀请市法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村内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老年人细致问诊查体，解读体检报告。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骨关节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医护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从引导排队到陪同检查，党员全程靠前服务，把实实在在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围绕医者仁心护健康、党员初心即孤老、引领丹心陷于热、 做实做细敬老助老服务。该村党支部针对本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落实党建家关怀机制，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探视、上门关怀。党员志愿者下沉到村民家中，关心老人衣食起居，跟踪身体健康情况，切实解决老人就医难、照料难的现实问题。该村还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威望高的优势，激活银发力量，推行党建家赋能模式，积极开展老党员讲党课、传承红色初心等活动，并组建夕阳志愿服务队。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化身政策宣传员、邻里调解员、乡风监督员，参与矛盾调解、反诈宣传、村居巡查，用桑榆余热助力乡村治理。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老党员王西安：
0: 我是本村老党员，亲眼见证长阳店村越变越好，内心十分自豪。村党支部无私为民，格外关心老年人，经常组织义诊，上门帮扶，还为老党员搭建平台，参与村务治理。今后我将紧跟党支部发挥余热，为村庄建设贡献力量。
2: 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徐占东：
5: 近年来，长店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抓实支部标准化建设，坚强党员队伍，深耕党建加敬老助老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宣讲等便民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医疗服务。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组织党员志愿者入户探视、上门帮扶，解决老人生活就医难题。同时搭建老党员穿帮带平台，组建认领志愿服务队，引导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参与村务治理，实现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健全敬老服务长效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建设幸福和美乡村。
2: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6: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2: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7: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咱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热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0: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

0: 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三官倪子秋收了花蝴蝶的贿赂，将刘邦打得皮开肉绽，判了死刑，关押收监。三官得了好几百两金子，满心欢喜，万没想到那金子还没捂热呢，他家出事了，有人夜入他的家宅，杀了他的爱犬赛虎。三官倪子秋是又心疼又生气，想追查杀他爱犬的凶手。老管家急忙说，老爷呀，我们府里的人就是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呐，这是外来的刺客。
7: 啊？什么外来的刺客？啊，不会的不会的，我这衙门里里外外日日夜夜有人保护，像铁桶一般，还有这只狼犬守夜，那刺客怎么能进得来呢？老爷呀，你呀，先别着急，到后院看看就明白了，好吧？说话间，俩人一前一后到了后院，老管家在一堵围墙下止住脚步，用灯笼一照，就看那赛虎一动不动躺在地上，脑袋已被砍掉，滚在一边，脖子上还冒血筋儿呢。老倪就一见心疼啊，哭了，我的赛虎啊，正要扑过去，又听老管家说，哎，您先别难过，快看看这墙上写的什么。嗯，说着老管家把灯笼举高了照了照，三官扭过脸揉揉眼睛向前方一看，粉壁墙上有血淋淋几个大字，写的什么呀？他仔细瞧了瞧，好像啊用什么东西蘸着狗血写的四句话：奸贼杀人灭口，赃官为虎作伥，倘若不放刘季，此狗便是下场。

王。看到这儿，三官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子，脑袋嗡的一声啊，一口气儿没上来，嗷的一声，两腿一软，昏倒在地上。可把老管家吓坏了，大声喊起来：“来人呐，老爷吓死了，狗也死了！”不大一会儿，那些巡更夏夜的兵丁、院工、家奴，还有梦中惊醒的丫鬟、小姐、夫人、姨太太，呼啦都围上来了，七手八脚将老泥鳅拖进卧房，扎虎口，掐人中，这个哭那个喊，忙活了好大一会儿，老泥鳅总算缓过来了，长长的出了口闷气，睁开眼睛看了看，是又气又怕呀。看着站在身旁的兵丁、家郎、院工，你们这些草包放桶，眼瞎了耳聋了，都是干什么用的？睡得死了，押中进了刺客，杀了我的腮胡，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搜去！是，众人领命而去，从后院搜到前院，从前院搜到后院，东西跨院、厅房、花房、树林子、草丛、亭子、走廊、厨房、茅房、犄角旮旯啊，搜遍了。只差挖地三尺啊，什么也没找到，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啊，只好回来如实汇报。老爷，没人呢，连个人影也没有。那位说了，杀死赛虎的是何人呢？粉壁墙上那四句诗是谁写的？我不用说呀，听众可能猜到了，正是老义士周烈。周烈这是对赃官的警告。周烈这么大胆子，有为了徒弟喝出去了。昨天早上，老义士周烈听儿子说，刘邦被抓走了，被马二虎押往沛县，心急如焚。他急忙出了村子，一溜小跑就追上了，尾随那伙人的身后也进了县城，就在县城附近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上午问案，老义士没赶上，下午他隐身在公堂外人群当中。大堂审案的时候，大门开着，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想，这个狗官怎么处理呀？你没有证据啊，凭什么陷害刘邦？当他得知老泥鳅将刘邦以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定为死罪，押进大牢，老义士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就想当时闯上大堂杀了那个狗官，闹个天翻地覆。又一想，稍安勿躁，光天化日之下杀官闹公堂，不但救不出刘邦，还会落个造反罪名，恐怕连累我的全家呀。于是强压怒火回到客栈，当晚饱餐了一顿，直至掌灯时分才换上紧身衣靠，暗藏利刃，悄悄来到县衙大院的高墙外。他打算寻找机会潜入府中教训教训那个狗官。不大一会儿，就看见花蝴蝶和马二虎两个人说说笑笑，带着包裹从后角门进县衙院里去了。哦，果不出我所料啊，这个狗官和这帮家伙串通一气，要置刘邦于死地。哼，我不管，
谁管？怎么管？想要进院里，寻更夏夜的一波一波的，而且外边行人不断，他只好借着树荫的掩护，绕着围墙向北走了多半圈，躲过了巡逻的兵丁。看了看前后，四下无人，紧紧装束，浑身并无绷挂之处，脚尖点地，一提丹田气，蹭，来了个旱地拔葱，窜上去了，单胳膊肘挂住墙头，身子贴到墙上，长身躯往院里观看。一看院中没人行走，这是个花园，月色昏暗，唯有树影婆娑，花枝摇动，秋虫唧唧，周围啊死一般的寂静。于是翻身跨过墙头，唰纵身跳到院内，声息皆无。老易是一身的好本事啊，那真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怎奈生在乱世，没有保国立功的机会。再说周烈来到了院里，顺着碎石小道向前院寻找，他想花蝴蝶和马二虎这阵儿进了衙门，没什么好事儿，狗三官一定要款待他们，款待他们不是在客厅就在二堂，何不进去一刀一个把他们全杀了，岂不干净？哪知道刚刚走了四五步，就听身后嗖有动静，从那花丛之中忽然窜出一只大狼狗，正是那只赛虎。原来啊，老易是跳到院里那会儿，赛虎啊就看见了。要是寻常的狗呢，马上就会汪汪的叫着往上扑，可这条狗不叫也不扑，不有那么句话吗？好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这赛虎真能沉住气呀，在下口咬之前，他把对方打量一番，偷眼一瞧，哦，50来岁个老头应该不难对付，麻烦的是他手里还拎着把刀，这可得小心，我要是从前面扑，他给我一刀怎么办？他悄悄地钻进花丛之中，竖着两只耳朵，瞪着眼睛等待时机。他见老易是转过身来向前走，后背冲着他，这赛虎啊哼了一声，呜，四蹄腾空从背后扑上来，他想前爪搭住老易士的肩头，来个闪电式的突然袭击。要是一般人，这一扑就扑倒了，可是老易士是干嘛的？鬼谷子的徒弟啊，非常机警，可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听脑后风声一响，知道不好，唰往地下一蹲，这狼狗啊呜就从他的头顶窜过去了。与此同时，周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个就地18滚，这一咕噜就恰到赛虎的身后，趁他畜生刚一转身再扑的时候，老易是反手就这一刀啊，这刀来得既快又猛，也是这狗脑袋不太结实，就听着唰，像砍萝卜一样，当当把狗头砍下来了，嘿，干净利索。你说周烈的刀给多快吧，赛虎的脑袋和身子分家了，那神经还没坏呢，那狗眼睛翻楞翻楞，心想谁呀手这么快呀。老易是杀了赛虎，刚想往前边走，忽听外边唰唰唰

0: 一阵脚步声，有人喊：“哥们儿，再到院里转几圈就该换班了吧？”“是，快。”是巡夜的衙役走过来了。周烈想，若是惊动他们，争斗起来就无法脱身了，怎么办呢？杀狗官，这个罪可不小啊。虽然我不怕贪官司，但是本地又待不了了，不杀这仇怎么办？哎，先教训教训他，看他时不时食物，能不能收敛收敛。想到这儿，把衣襟撕下来了，卷六卷，卷六卷，卷成桶状，像笔一样，蘸着赛虎的血，就在粉壁墙上留下了四句话，然后从原路跳出墙外，隐身于夜幕之中。我回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放了刘基。再说赃官老泥鳅看了墙上的诗句，当时没吓死啊，就好像一桶凉水哗搂头浇下来一样，同时也清醒不少。我这县衙内外层层岗哨日夜巡逻，这个刺客却是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死我的赛虎，这是警告我呀。这个人武艺高强，绝非寻常之辈，他想要我的脑袋，那还不是探囊取物，盘中取果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呀。哎呀，这首诗写得够明白的了啊，正像我当初估计那个样，那个花花公子贪恋女色，惹出是非，想借我的权势杀人灭口，还想摆脱干系，给我玩了这么一手。哎呀，强是得了，可这事儿怎么办好呢？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火烧眉毛，切顾眼前吧。金子好用，命更值强，命要没了，金银有何用啊？还是保住吃饭的家伙要紧，免得跟我这腮胡一样下场，落个生手一处。可是怎么放？打了刘邦，接了仇了，也得罪了周烈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好？当官在这犹豫不决。再说花蝴蝶，因为给知县送了金子，他认为刘邦准死，将来周烈也得玩完，就派手下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呢？这么大个地方，不大的功夫就传遍了。村里人站在树根底下说了：“哎哎，老少爷们儿，你们知道不？刘家小三儿啊，叫人抓走了啊！怎么抓走的？哼，不是善良之辈，平时游手好闲，不爱干活倒也罢了。怎么越大越学坏呢？见财起意，拦路抢劫，杀了黄蛤蟆大孝子，可缺了大德了。”这回啊，这条命保不住了。另个说活该。乡亲们呐，你们还不知道呢，就在不久前一天夜里，就这个刘季竟然趁着酒劲儿在树林之中调戏良家妇女，恰巧被我们花少爷从那经过，见义勇为上前挡住，反而被刘季那小子打了一顿。哎呀呀，这下子他可是作孽做到头了。
1: 可不是吗？兄弟哥哥，你们咋不好好想想刘季怎么学坏的？
0: 都是那个吹鼓手教出来的。他领了十几个毛头小子，狼一群狗一伙，练什么武艺啊？惹是生非，打架斗殴。

0: 谁家的孩子也不好好管管，再不能跟那老小子胡闹喽。打架斗殴倒是小事，倘若官府追究上来，扣上个蓄意谋反罪名，我告诉你，要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啊。这些谣言当然是花蝴蝶手下恶奴们散不出来的，这叫制造舆论。这话传来传去，很快传到刘太公耳朵里。刘邦的父亲大吃一惊啊，老泪纵横啊，天哪，怎么出这事儿啊，我怎么生下这样的逆子啊。刘邦的母亲还算冷静，忙着安慰孩子，哎，礼呀是直的，弓啊是弯的，是非曲直总得弄明白呀，你可不要急坏了身子。话是这么说呀，老太太身上掉下了肉，能不心疼能不着急吗？说完转身派自己的二儿子刘仲去到周烈家打探消息。刘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放下手里活急急忙忙赶奔周家村。刘邦呢，刘邦被压在大牢里，可遭了罪了，先打个40板，后打个20板，浑身疼痛，一动不能动。昨天呢，甭说喝水吃饭也没给你预备，就是摆在那儿，自己都没有能力拿起碗来喝一口。如果这么办，甭多2天这人就完了。书中暗表，自有贵人相助。半夜3更来了个狱卒，悄悄地给他喂水喂饭。刘邦就说，你是谁呀？谢谢，甭问我是谁了，你是好样的，我佩服你，你先忍着吧，什么事儿都个头。天光大亮，这个狱卒哗啦把门开开了。刘三哥，恭喜贺喜啊，没把刘邦吓死，在监狱里头坐牢有人恭喜，那就是要死了，要拉出去砍头了啊。兄弟啊，我要处决。不是，县太爷传命令了，说抓错了，放你回家。什么？他说抓错了放我走？是啊，我把您放出去啊。哎呀，我不走。你不走干啥呀？我跟他理论，这有说理的地方吗？我的三哥耶，我佩服你是好样的，所以你趁早悄悄回家，来日方长，方能保住性命。这还是县太爷的同伙不知道呢，他们要知道就不能让你走
1: 啊。对，多谢小兄弟，可是我浑身疼痛，寸步难行。不要紧，我把你背出去，这多不好。没事儿，来吧。这个狱卒给他打开了镣铐，也不怕丧，就把背出来了。背出了监牢，来得了小胡同，这把他放下了。三哥，等着啊，我给你雇辆车把你送回家。
2: 不不不，我不回去
1: 啊。啊，不回去啊？这位兄弟呀，我有什么脸回家呀？我爹能饶了我吗？那你怎么办呢？
2: 我找那姓花的算账去。
3: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4: 公益广告时间。
5: 任丘的老板农户

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准时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

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那么今天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9度至26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9月25号阴天，19度至27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周六呢，9月26号依旧是雷阵雨，19度至29度，伴有南风2级。周日9月27号呢，多云，18度至27度，伴有东北风2级。当然呢，这几天的天气会比较的多变，也温馨提示大家呢，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按需的增减衣物。

0: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四，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四和九两个尾号。接下来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那么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因与西柏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23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后方站口管控西行方向的黄牌货车，那么京沪高速呢青线站关闭。保定廊坊辖区呢因降雨，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金雄高速管控2客1危车辆，那么大广高速只放行7座以下的小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雨天出行呢，也请各位的车主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祝您一路顺畅。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日神舟20号，神舟21号。

23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经合组织23日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份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的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的物质种类列入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呢可享15,000元的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日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江苏方面，全省5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山西方面，9月下旬起，山西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由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消息。有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那么由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的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呢，旅游、探亲、休闲等等的出行需求是比较旺盛的。中秋短途旅客与国庆长途的旅客交织叠加，那么铁路客流呢将保持高位的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的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3日呢，至10月12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那么北京呢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9月24日、9月27日、9月29日至10月1日、10月5日至7日，夜间至次日呢凌晨呢，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呢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了专用的席位，相关的票额保留至开车的前2天。那么为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这个康养、红色研学等等的出行需求呢，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的设计了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内查询相关的信息。

截至到昨日的8时左右，铁路12306呢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呢，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等的区间客流是较为集中的。9月24日至9月25日、9月29日至10月1日、9月27日至28日、10月6日至7日的假期出行或者是返程高峰期的部分车次仍然有余票。那么10月2日至5日的节中时段呢，各方向的余票都相对充足一些。

陈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平安问题。在2026年9月21日呢，阜阴高速湖北的黄梅路段，交警在黄梅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内人头攒动，似乎是有超员的现象，便将其呢拦停进行检查。随后发现该车核载7人，实载12人。面对交警的批评呢，司机涂某懊恼道：“没办法，是我太心软了。”原来呢，车上的乘客都是涂某的同村亲友，他们呢要一起去干活，涂某心软，不好意思拒绝啊，想着挤挤应该没事儿，便一车拉上了上路。交警对涂某及乘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对涂某呢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到10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车辆超员载人呢，超出人员无座椅安全带的保护，在车辆的紧急制动、加速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很容易被甩离原位，那么或者呢与车内的物体和其他人员相互的挤压发生碰撞，或者呢是被甩出车外啊，将会遭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那么在严重超员的情形下呢，车辆负荷会大大的增加，动力、刹车性能都会大受影响，那么爆胎、刹车失灵等等的风险将会急剧的升高。当前呢也是正值秋收农忙的时节啊，务工务农人员呢在为家人打拼、用双手谋幸福的同时，请务必将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乘坐超员车、农用车或者是货车出行。那么广大的农场、种植大户啊、养殖场、工厂、工地，包括呢园林绿化等等的务农务工用人单位，也要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来接送人员，对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人一定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我叫电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电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电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电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

0: 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过去几年呢，合资品牌在纯电这是东风日产新能源转型的首款车型，也是一台已经在东南亚、拉美上市的全球车。它呢不是拿来应付市场的特供半成品，而是被给予厚望的主力。在120,000的这个价位里面，合资家轿少见的把激光雷达和城市领航都摆上了台面。N7 呢一共有六个版本，真正的分界在激光雷达，12.99万的510 MAX 激光雷达版的往上才配备激光雷达和全车29个传感器，那么搭载呢高通8650的 P 芯片，与 Momenta 联合吊销，用上了 R7 的世界模型，支持呢城市和高速领航辅助。不过呢也需要说清楚的一点是，这仍是辅助驾驶啊，开车时呢我们的手还是要扶在方向盘，注意力千万不能离开，全场景的泊车也在这一版本上面。而10.99万的510 Air 和11.99万的510 Pro 都没有激光雷达，也没有领航辅助。那么 Pro 呢，提供是自适应巡航加车道居中；那么 Air 呢，则更加的基础一些。所以，如果大家是冲着高阶智驾而来的，得从 Max 版本来看起，别被呢10.99万起的口号来带偏。这套系统下放到了合资家轿，门槛压到了12.99万，是新N7很有分量的一张牌。

该零压云毯毛座椅呢，在 Pro 级以上的版本来提供带按摩，那么前后的是带有通风加热，包括呢后排是有质控屏的，长途乘坐照顾的是比较周全的。那么官方称空间利用率达到了83%啊 ，B 级车的尺寸做出了接近 C 级的车内空间，这是厂家的口径。续航方面，56度呢和71度两种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覆盖了510到635公里多个版本，具体的数字呢，建议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配置表。那么同时。

呢支持了3C 快充 30% 到 80% 大约是14分钟，还带有6.6千瓦的外放电，露营时也能派上用场。电机按版本呢分为160千瓦和210千瓦，前驱风阻系数0.208，补能快，用车成本低，确实是纯电家轿该有的样子。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电池做了146项的实验，官方称完成4帧针刺且无热蔓延。那么车身呢，采用了笼式的结构 ，A 柱用到2000 A 的材料，并主打车内是零甲醛的。服务呢端呢也是给出了三电、终身质保等等的三无忧的政策。具体的权益和期限，下单前呢一定要记得看清楚清单。那么这些恰恰是合资品牌相对让人放心的部分。下面问题来了，6个版本怎么挑选呢？直接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直接的结论啊，主推是12.99万的510 MAX 激光雷达版本，智驾和舒适它都到位，是全系里面比较均衡的一台。说到这儿，其实有一道同价的选择题，同样是12.99万，510 MAX 有激光雷达和领航，续航510档，那么625 Pro 呢，续航会更长，但是没有领航，市区的通勤为主，想要尝鲜一下智驾的选前者，那么如果呢是经常跑长途充电不太方便，选后者。如果是预算再松一点，两样都想要，加呢10000块钱，可以直接上13.99万的625 MAX。只图便宜的 ，Air 配置是偏素一些，不是特别的推荐。那么14.69万的黑骑士适合看中运动外观套件的朋友们。其实 NCNT 的意义呢，它不只是东风日产啊，多了一台纯电车，更像是合资放下身段的一个信号。当激光雷达、城市领航、大沙发座椅都能在120000级给到，合资等于贵且配置保守的旧印象啊，正在被改写。当然，到底能不能打一个翻身仗，最终还是要交给最真实的销量和口碑来看。那么最后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您的话，12万的预算会选今天这一台带激光雷达的合资家轿，还是同价位的自主选手呢？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3: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2: 广啤酒四箱啊。
4: 你也喝酒了吧？
5: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6: 来瓶二锅头。
2: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3: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3: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6: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3: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
2: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7: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每次打开车内的空调呢，清凉的空气总能让人心情愉悦。不过你知道吗？这些清新的空气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的角色，那就是汽车空调滤芯。它呢，不仅是保证你车内空气质量的重要保护屏障，还能帮助空调系统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那么汽车空调滤芯到底多久应该换一次呢？今天就和大家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空调滤芯的作用是什么。其实空调滤芯的主要任务呢，是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清除其中的尘土、花粉、细菌、霉菌以及有害气体。可以说它相当于是车内空气的口罩，尤其是在雾霾比较严重、空气污染较大的地区呢，空调滤芯是更是至关重要的。它呢，可以帮助车主和乘客避免吸入有害的物质，保障车内的空气质量。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车主朋友来说，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是每6个月至1年，或者是每10000至20000公里。但是具体的更换周期也要根据你车子的使用情况和环境来灵活的调整。首先第一点，城市环境。如果呢你所在的城市空气质量是比较好的，常规的10000公里或者是1年更换一次就足够了。那么第二呢，就是高频使用空调。如果是在夏季高温或者是冬季使用空调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啊，可以适当的缩短更换周期。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恶劣的环境之下，如果你经常行驶在沙尘暴、雾霾或者是工业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建议大家每3至6个月更换一次，以免呢，要避免这个滤芯的堵塞影响空调的性能。

实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它并不是固定的，环境因素对它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不同的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气候条件会直接影响滤芯的寿命。如果你是住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比如呢雾霾天比较常见的北方城市或者是西北地区，那么建议大家每三个月或者是5000公里就要检查一下滤芯。如果是对于常年湿气比较重的啊南方城市或者呢梅雨季节的地区，空气的湿度是比较高的，滤芯容易滋生一些霉菌或者是细菌，因此需要更加频繁的检查和更换。那么如果是在繁忙的城市中啊，空气中的尘土和排放物比较多，频繁的使用空调也会加速滤芯的脏污，因此对于城市道路上的车主朋友们，我建议大家每6个月检查并更换一次空调滤芯。

虽然大部分的车主朋友都会按照时间或者是里程来更换空调滤芯，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信号来判断滤芯是否该换了。首先，第一，空调风量减小。如果呢，你发现空调的制冷或者是制热效果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出风量明显减小，可能是滤芯被堵塞了，需要更换。第二就是车内的异味儿，如果呢，车内的空调啊出风的时候有霉味儿或者是土腥味儿，包括呢一些比较其他难闻的异味儿，那就说明滤芯可能已经饱和了，吸附的污染物呢过多，需要及时的更换。第三，健康问题。如果呢你或者是车内的其他乘客朋友们频繁的出现咳嗽、打喷嚏等等的过敏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滤芯无法有效的过滤掉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造成了目前车内空气质量的下降。

下面呢再来给大家呢提醒一些特殊的情况和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不同类型的滤芯其实会影响更换周期。常见的滤芯呢有纸质普通的滤芯、活性炭滤芯和 HEPA 滤芯。那么普通的滤芯适合大多数的普通家庭使用，建议每10,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更换一次。活性炭滤芯呢，除了过滤灰尘之外，还能吸附车内的异味和有害气体，适合空气污染比较重的地区内。那么活性炭滤芯的更换周期会稍长一些，通常为1.5万公里或者是9个月。HEPA 滤芯，这种滤芯呢能过滤掉 PM2.5 等等的微小颗粒，适合对空气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车主朋友们，尤其啊是有过敏史的人群，建议更换周期一般在20,000公里或者是1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每年的换季时节，尤其是在春秋季节，也是空气是很清晰的。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此时您身边收音机正在打开，也请将您收音机的声音啊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听不说话吗？
0: 不是特别的清楚，要不您再调整一下。
1: 调整不，那个问题
0: 这位朋友，您是开着免提呢吗？
1: 开着免提。
0: 您把免提关掉，您的声音就是忽大忽小的，非常的不清晰。
1: 开了免，关了免提，没声音，听见呢。
0: 您现在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了，您现在说吧。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您说话。
1: 哎，
0: 可以听到您说话，您能听见声音吗？
1: 啊，听见了。
0: 啊，您直接说就可以。

0: 这个北环这个树园的公园啊，都这个保洁啊，两面。
1: 你是要招聘是吗？
0: 我招聘。
1: 嗯。
0: 工资2000。
1: 工资多少？
0: 65岁以内。
1: 工资是2200元每月是吗？
0: 那对。
1: 嗯。
0: 招这个65岁以内的。
1: 嗯。
0: 我
1: 是
0: 15533728360。
1: 地址是位于北环附近的公园是吗？
0: 对。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北环附近的一个公园呢，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在65岁以内，薪资每月2200元。电话15533728360，15533728360。

光球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那么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北环附近的公园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5岁以内，薪资每月2200元，电话155-3372-8360，155-3372-836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招这个夫妻宫。
0: 招夫妻宫是吗？
1: 干这个滚尺。
0: 干滚尺。
1: 对，滚尺机，滚那个两轮。月薪大概在6000到7000之间吧。我这个地址在这个城南城边这儿。
0: 在城南是吗？
1: 对，城南城边这儿吧。外地离最好。我电话是136-0327-2661。
0: 136-0327-2661，对吗？
1: 对。
0: 是干这个滚尺机和链轮是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有个车想卖。
0: 嗯，您说一下。
1: 啊，我是个人一手那个纯电车。
0: 嗯。
1: 是牌子是五菱宏光迷你第五代，续航是301公里的，最高配，五门四座，后排能直接上人的。买车时间是今年六月份买的，现在3个多月吧。公里数是600多，反正保证没任何毛病。就是现在等于说家里面就一个车位，放不下2个车，就卖一个吧。
0: 好的，咱们售价多少呢？
1: 售价要5万吧。
0: 嗯。嗯，好
1: 我
0: 的，
1: 说
0: 咱
1: 一下
0: 们
1: 电话
0: 是
1: 是吧？
0: 行驶了600多公里，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您说一下电话。
1: 电话是18931718759。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对，哎主持人，我还有一个房子要卖啊。
0: 嗯，您说一下。
1: 那我简单说一下，是个那个31厅的彩怡荣盛小区，干部楼4楼，80来平。三卧朝阳的，户型不错。油田统一弄的平改坡了，加的顶子。楼下停车方便，位置好。售价32万可以。
0: 好的，电话也
1: 电
0: 是
1: 话就是刚
0: 幺
1: 才
0: 八
1: 说那
0: 九
1: 个。
0: 三幺七幺八七五九，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
1: 好，行，
0: 见。
1: 谢谢你哦。
0: 嗯，不客气。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自用的电车，是50宏光迷你第五代，五门四座，是今年六月份刚买的啊，行驶了600多公里，售价呢大概是在50000左右。另外呢，他在出租出售位于彩衣荣盛小区的楼房，3室1厅，面积呢是在80平左右，3卧朝阳，价格32万可议，电话是189-3171-8759，189-3171-8759。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招聘夫妻工，具体呢是工作滚尺机还有链轮这方面啊，薪资呢在每月6000至7000元左右，地址在城南，电话13603272761，13603272661，重复一遍13603272661。你就

提醒各位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要求呢年龄在55岁左右，薪资每月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呢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出售一辆电车，是50宏光迷你第五代，有五门四座，是今年六月份刚买的，行驶了600多公里，售价呢在50000元左右。另外在出售位于彩衣荣盛小区的楼房，3室1厅，3卧朝阳，面积呢80多平，售价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招聘夫妻工是干滚尺机，包括呢链轮这一方面的，薪资每月6000至7000元，在城南。电话136-0327-2661，136-0327-2661。位于北环附近的公园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5岁以内，薪资每月2200元。电话155-3372-8360，155-3372-8360。

0: 人在海。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1: 嗯，您直接说就可以。
2: 我们物业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年龄在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的行。嗯，工作时间1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要是有想来得打我的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72。
1: 嗯，薪资多少呢？
2: 工资是2400左右。
1: 2400元是吗？
2: 对。
1: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某业招聘保洁员，年龄呢在64岁以下，男女不限，每天是工作8小时，地址在仁秋人民医院，薪资每月2400元，电话18531170721，18531170721。

0: 人群中。喂，你好。
1: 喂，我发个招工信息。我招一个看果树园的人。我这果园里养着的大鹅，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本地人，一个月呀3200块钱，地址在任丘城东，电话是171-1359-231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招聘一名看果蔬园人员，要求呢是70岁左右的男性，本地人，每月的薪资是3200元，地址在城东，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你说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
0: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您说。好的，您有什么要求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说下午有没有招保安呢？
0: 您是想查询有没有招保安的电话，今天是吗？
1: 啊。
0: 好，帮您看一下啊。今天下午还没有招聘保安员，有招聘保洁员和磨石工，还有一个看果蔬园儿。保安目前没有。
1: 那磨石工是干什么？
0: 磨石工是在清风酒店啊，招聘磨石工，年龄在55岁左右要求。
1: 他是什么工作？
0: 磨石工。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打电话具体的咨询一下他们。
1: 是什么活儿？
0: 这个您问我也不太清楚，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们，我告诉您电话好吗？189-31717791，这个是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的电话，您可以电话联系一下。
1: 189-3171。
0: 7791。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人桥东关平房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尾号87795的朋友，您在听吗？
1: 喂，
0: 可以听到声音吗？
1: 问你一下，看管员那个手机号是多少？
0: 什么的手机号？
1: 看管员的哪个？
0: 看管员啊，您记录一下171。
1: 嗯，等着啊，171。
0: 1359。
1: 171。
0: 171-1359。
1: 171-1359啊。
0: 2310。
1: 2310啊。
0: 嗯，是的。
1: 2310。
0: 给您重复一下，171-1359-2310，您记录好了吗？
1: 没太记录好，你再说一下吧，这不干扰太厉害。
0: 171。这位朋友，您先把您身边收音机的声音关闭。
1: 关闭了啊，就是关闭了。
0: 171-1359-2310。
1: 1359。多少？
0: 后面是2310。
1: 2310啊，2310，一二，我给你念一下啊，171-1359-2355啊，是吗？
0: 171-1359-2310。
1: 我念一下啊，171，下边。1359-1359。
0: 嗯，后面是2310。
1: 2310。我给你念念啊，171-1359-2310，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行，谢谢啊。
0: 嗯，好的，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招一个学徒工，刚不上学的这些，我这里是维修三轮车，然后中午有食宿，中午一顿饭，晚上安排住宿，然后电话是151-0076-7771。
0: 你是招聘学徒工是吗？
1: 对。
0: 薪资多少呢？
1: 3000。
0: 3000元，地址在哪里？
1: 在城南。
0: 在城南。好的，电话是151-0076-7771，对吗？
1: 啊，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2: 已经听了100遍。
0: 招聘学徒工啊，是负责维修三轮车，月薪呢是3000元，中午管饭，晚上管住。地址在城东，电话151-0076-7771，151-0076-7771。
2: 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
0: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2: 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0: 北环附近的公园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5岁以内，薪资每月2200元，电话15533728360，15533728360。招聘夫妻工啊，是负责干这个滚齿机和链轮，薪资每月是6000至7000元，电话13603272661，13603272661。出售一辆电车，是50宏光迷你第五代，5门4座，今年6月份买的，行驶了600多公里。另外呢，在出售位于彩衣荣盛小区的楼房，3室1厅，面积呢是在80平左右，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
2: 怎么听都不会倦。
0: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薪资每月是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年龄呢在55岁左右，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2: 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
0: 物业招聘保洁员，年龄在64岁以下，男女不限，每天呢是工作8小时。地址在仁丘人民医院，薪资每月2400元。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招聘一名看果蔬园的人，要求呢是70岁左右的男性，本地人，每月薪资3200元，地址在城东，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2: 让我

招聘维修三轮车的学徒工，中午管饭，晚上管住，薪资呢每月是3000元。电话151-0076-7771，151-0076-7771。

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那么具体的相关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要提醒大家呢，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好了，看看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4: 来宝贝叫妈妈，
15: 来，宝贝，
14: 妈妈，
15: 过来找妈妈来。
16: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
13: 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荣媒体中心
16: 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3: 哦，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

0: 01-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0: 01-8410-9427，
1: 01-8410-9427，评书机。
2: 淫尼竞轩，调戏罗成，这个骚扰猥亵的事情，那不论男女啊，我们平常一说骚扰女性、猥亵妇女，一提这俩词儿，那后面跟着的一定是女性的代词。但其实不然呢，你看我们社会上也有骚扰男性的，也有猥亵男性的，不是我们现在有啊，古代就有啊，只要有性的存在，那就有这种人。尤其这淫尼竞轩，咱不止一次说了，他为什么叫淫尼呢？他这人有瘾，看到漂亮小伙子那就走不动路，尤其是对罗成一往情深呐、他这个情啊，还不完全是情欲上的情。哎，情有什么呀？长得小奶油似的，哎，一点阳刚气没有。那为什么那女的都喜欢他呀？那都是些傻女人。那我都不会那么傻，因为你是男的，对吧？人家吸引不住你，但是变成异性，人家就喜欢那明星，人家就不喜欢。今天晚上啊，夜深人静，不会有人打扰了，这才来调戏罗成。罗成正人君子，哪会看得上竞轩呢？誓死不从，不从啊，不从我自己来，我把你扒光了。我看罗成没撞上人家宝剑，人家把罗成身上啊挑了好几个口子，当然没挑破身上皮儿，只挑破的衣服，把罗成气的现在那脸呢都不是白色的了，那脸变成紫茄子色了。你这个淫尼，我罗成恨不能一脑袋我干脆撞墙上得了。但这位竞轩啊，拿宝剑帮帮帮，还来回的拨了罗成，不让罗成得逞。没办法，罗成今天呢上了绑绳了，被人捆到椅子上了，身上有绑绳，椅子上有绑绳，你怎么挣脱呀？哎呀，罗成气坏了，这可怎么办呢？淫尼乐得咯咯咯的直笑，哎呀，爵爷呀，你就随了我吧。刚说完这话，就听院里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好你个淫尼呀，好不要脸，深更半夜在这里调戏人家良家男子，你说你的脸皮有多厚？”哎，这一嗓子呀，把这位淫尼竞轩吓一跳，噗！一转头又把蜡烛吹灭了。你这位警惕心还挺高的，吹灭蜡烛，眼珠转了转，心说怎么回事？我今天加强戒备了。昨天呢，张公瑾走了，我怕张公瑾换人过来救罗成，所以昨天晚上我已经让那500羽林军加强巡逻。把这整个大寒宫包围的风雨不透啊，就怕今天出什么意外，给我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好跟着罗成共赴巫山云雨。耶，这什么人？他从哪来的？想到这里，啪，这淫尼剑交左手，一哈腰崩，右手又把那凳子呀给捡起来了。昨天扔出去了，扔出去又捡回来了，那玩意没坏，没坏接着用，还挺节约。捡起来了，来到门后面，仍然嘎巴嘎巴把门栓打开，用左手拿宝剑那手，把门一拉，身子一闪，闪到门后头，然后突然间唰，右手往外一甩，这凳子呀又出去了，邦啷落到地上，好像啊没砸着人，噌。这竞轩呢一转身蹦出去了，竞轩一蹦出来，嘎巴嘎巴，由打旁边的房间里，竞轩那几个女弟子小尼姑各拉家伙事儿也出来了，怎么呢？也听到外面有

动静啊，有人喊呢，怕今天出事啊，这些人呢惊弓之鸟了，蹦到院里头，有人把火把点起来一看，哟，就见院中央啊站着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年岁并不太大，看模样也就是十六七岁，长得虽然不算太漂亮，但是也颇有姿色呀。你想想，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她再怎么地，她也不会呀长得很丑，人家青春在那里放着呢，头上红色绢帕裹头，身上穿着红色绣袄，短衣襟小打扮，那边那扣，腰间悬剑，往那丁字步一站，嘿，傲骨迎风啊。静轩一看，用手一指，你这丫头片子是什么人，由打何处而来，为何半夜三更来我大寒寺，所谓何故？这女孩子一笑啊，所谓何故啊，你应该明白呀，你在这大寒寺把这佛门净地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佛菩萨怪罪下来了，托梦给我，要我替他们降妖除魔，把你们这些恶魔呀全部斩尽诛绝，还人间一派清平呀。哈哈哈哈，静轩一听，丫头片子，哎呀，年岁不大，口气不小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受何人唆使，嗯，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今天来我大寒寺吧，就凭你这样子，你还想到这里什么降妖除魔，你肯定有靠山，说你背后的靠山是谁。那女孩子一听，我不说了吗，我的靠山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你这大寒寺里的观世音，我昨天把你这大寒寺所掳的那些妇女我给救出去了，今天我要到这里救那些男子，那些男的被你的静轩关在何处了，嗯，赶紧的把他们放出来，或许我还能够让你好死点儿。哎呦，这女孩子说话可够狂的呀。静轩一听，什么？哦，昨天那些女的是你救走的，然也。昨天那房子我烧的。昨天谁喊了一声有刺客，我喊的啊。罗成在屋里一听罗成这个气呀。罗成虽然不知道外面的姑娘年岁，但是听着话音儿能分辨出来是个年轻的姑娘啊。罗成在屋里头就喊了，罗某落到这个地步真是拜姑娘所赐啊。他喊了这么一嗓子，外面那姑娘一听啊，嗯，多少的有点不好意思，冲着屋里罗成喊上了，我说罗爵爷呀，我只能说声对不起，没办法呀，昨天我要救那些人呐，他们防守甚严，我不得下手，一个人救不出那么多人，我就想给他们来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呀。我怎么调呢？哎，正赶上罗爵爷您也来到大寒寺，我急中生智，就让罗爵爷您呐扮演钓鱼的鱼饵了，把他们吸引过来，我在那面就得了手了。罗爵爷，您用一己的性命救了20多个妇女的性命，您也值了，您也是大大的英雄，我也替他们感谢您呐。罗成心说，你感谢我有什么用啊，我被人抓住了性命不保啊。罗成说，姑娘有能耐进屋里把我放了，咱们一起斗这淫泥。哟，罗爵爷对不起，哎呀，我现在估摸着还真到不了屋里去，你看看面前这条母狗啊，龇牙咧嘴的护着这门，我呀等一会儿啊，您受点委屈对不住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今天晚上到这里啊，第一个目的我就救那些被俘的男的，第二个目的呢，我就是过来救你来了，我刚才就到了，
我看这个银妮在里面调戏罗爵爷，我在外面呢，我没动弹。为什么没动弹呢？我那意思呀，是想看一看罗爵爷您的意志有多坚。我这么一瞅啊，嘿，罗爵爷，您真是当世的正人君子，大丈夫，伟男子，奇男儿，真英雄。得，罗成一听给我来了四个称号，说这有什么用啊？哎，有什么用啊？我觉得你是个好人呐。好人我就不能把他落下，我就得把你救出去。你等着，一会儿我把这些人全部宰喽，我再救你。这小女孩够狂的。静轩一听，好家伙，你们隔着墙在这里打情骂俏来了啊。哎呦，这静轩呢无由的心中升起一股醋意啊，把掌中宝剑一摆，小丫头片子，你到底是谁？你管我谁呢？我就是过来救人的。静轩，赶紧的把人放了。放人我呀让你好死点，不放本姑娘今天收庄带包圆，把你们全部给平了。他一说这里，月亮门洞这里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何人如此猖狂？你能平了谁？噌，身形一晃，跳过来个脱头和尚，正是净空啊。说净空来的怎么那么及时啊？净空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房子被烧了，今晚净空占了一个徒弟房间，把那里头小和尚全撵到一个屋里去了。他呢独占一个房，但这房设施那远没有自己原来房间好啊。另外一个自己晚上没办法寻欢作乐了，这些天他都成了习惯了，每天不停的换妇女。那今天呢没人了，没抓没落。第三一个，他知道今天的静轩呢在前面，指不定跟着罗成这会干什么事呢。哎呀，他也吃醋，所以呢这位净空晚上睡不着觉啊，觉得特别闷热，打开门迈步出来了，在院里直溜达，结果前面闹一嗓子，嗯，净空一听不好，前面又有人了，赶紧的揣上飞帛，唰唰唰，就来到前面。那小和尚们闻听，赶紧的穿衣服，在后面跟，现在没跟过来呢。净空已然到这院里头啊，一看，你这丫头是什么人？净轩说了，什么人呢？就是昨天把你那些美女放走的人，就是他啊！净空一听，原来是你！噔噔，他往前走两步，哎，双手托脖，嗯，耶，漂亮美眉呀！呵，这净空啊，花里魔王啊，刚才还那么大气性呢，等凑近了一看，这个女子，嗯，当时。眼吐桃花呀，哎呀，这小丫头长得漂亮啊，嘿嘿，昨天你放走那么多，好啊，今夜贫僧就拿你顶包。小丫头一看，呸，阴僧啊，今天你就恶贯满盈到尽了啊，我今天呢就渡你上西天。净轩冲着净空一努嘴，别他娘的废话，废了他。静轩对女的一点感觉没有，既然这女的昨天把你的美人放了，你还跟她废什么话呀？啊，把她废了就得了，废了便宜她了，我要亲手把她抓住，对，抓住了带后边寻欢作乐去，全给你了，我看这个小丫头她有何能为。丫头啊，哎，你过来吧。净空往前一扑，唰，双脖一晃，奔着小丫头过去了。姑娘一看来得好，摁蹦床，苍啷撤出宝剑啊，当当一挡脖，身形唰往后倒退几步。哎呀，身形够快的，再快也不行啊！赵伯，赵伯，唰唰唰唰，这伯呀来势凶猛啊！姑娘一看脚下刷刷一转圈，晃动宝剑跟着净空和尚大战一起，一伸手，嗯，
静轩在旁边一看，你

0: 爷说，这个小丫头片子年岁不大，经过高人指点，名人指教啊啊！哎呀，这两手剑耍得真不赖呀！好，好，好，看来呀，他背后一定有人。赶紧的，给外面人说，赶快把这包围圈给缩紧。那500人闲着干嘛？今天再让这人跑了，我要他们500颗脑袋。
1: 是，
0: 有人赶紧的出去告诉楚将军。其实啊，楚将军已然听到了。今天楚将军加强戒备了，那没办法呀，昨天出了事了，让人跑了一个。这楚将军今天没少被净空训呐。但楚将军心说，话训吧，哎，训人也跑了，我呀也算对得起良心呐。不过表面文章还得做。楚将军知道啊，把燕王世子罗成给抓了，好大胆子呀，人家那可跑了一个人呐。跑这个人会不会回去搬兵啊？罗成到底带了多少人在我们相州啊？哎呀，这可不好说呀。所以今天晚上弄不巧会有一场大战，人家也做好准备了。这准备倒不是说呀，防范有人伤害着净轩净空，主要是告诉兄弟们都精神点啊，今天晚上如果发生大战，大家都要多多保重自己。所以人家是准备好的了。有这小尼姑一送信，唰，时间不大呀，这人就冲进这道院了啊，包围葫芦，登秋火把量子油松，又把这小院给包围住了，亮若白昼啊。昨天晚上怎么样，今天晚上大概其还怎么样，只不过呢，那京将军今天没骑马，怎么呢，马被人家骑跑了，还没有换一匹更合适的呢，这边就打了包围了。那此时呢，净空跟那个小女孩已然打斗到20回合了，可见这个小女孩功夫也了得呀。净空一看，一喝，这小丫头片子呀果然扎手，干脆呀，我用暗器伤她吧，我把这脖飞开得了，我别在手里弄着了啊！飞开，我打她一措手不及，躲不开，拉身上拉口子，她中毒昏迷不醒，我把她救了，然后嘿，我再宣泄我的淫欲，对，就这样打打着刷刷刷一飞脖被那小女孩打过去了。哎呦，小女孩一看不好，赶紧的往旁边一偏身，唰，这飞脖呀贴着脸蛋子飞过去了，把小女孩吓得一身冷汗呢。嗯，净空一看没打着，再来唰，第二道飞脖飞过去了，小女孩吓得当拿宝剑往外一蹦，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飞脖崩飞了，哎，唰。净空有六道飞脖呢，一伸手有点腰间掏出一副两个飞脖呀，啊，招，两道金光奔着小女孩过去了。哎呦，小女孩这下再想躲躲不了了，哎，没办法，本能的拿宝剑一挡，身子一蜷缩。静轩在旁边冷眼旁观，哎呀，怪美的一个小妮子哟，这下子呀脑袋就得没呀。耳轮中就听见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旁边的楚将军吓得一闭眼，心说话完了，这小丫头片子你也太大胆了，你谁呀啊，敢斗这凶僧啊，你不是人家对手啊。这下好啊，这下呀完了，把这条小命搭这里香消玉殒。眼睛啊稍微一闭，但立刻睁开一瞅，这京将军吃一惊，怎么呢，就见那小丫头没有事儿，那一对飞脖也不知道是被谁打落在地呀，打的这个力度啊特别强，就如同啊一个东西由打上面垂直的砸到这一对脖上似的啊，当把这脖呀硬生生的 有打和这地面平行这个角度。

我一下子垂直砸到地面上了，啊啪呀，连脖后面那俩鼓包都给砸扁了呀，我净空吓一跳啊，不由自主的双脚一点地蹭往后一纵身，嗯，什么人，什么叫什么人呢啊，他准知道这不是那小丫头他干的，肯定是旁边有人呢，有人打着一种暗器，这暗器把这脖拍在那里了，故此甩目望着旁边一眼，目当中观瞧。静轩也吃一惊啊，把手中宝剑在胸前一护，什么人，嗯，什么人，他也跟着叫什么人。那此时那小丫头把眼睛也睁开了，一看一对飞帛落到自己脚前了，哎呦，左手赶紧的拍拍胸脯啊，吓坏我了，

0: 法号无量天尊，贫道来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小家设净空，那这飞伯了不得呀，把那个小女孩逼得节节败退，最后刷俩飞伯飞过去，小女孩眼一闭就等死了，躲不过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关头，也不知道从哪里，也不知道扔过来什么东西啊，当一下子就把这俩飞伯也砸到地上了。这一下子救了小女孩，小女孩当时就喊上了，说师兄啊，你别在那躲着了，你让我叫号我打不过人家呀，你还不出来更待何时呀。这小女孩挺厉害的。这时就听见黑暗当中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不要着急，师兄到了。把净空吓一跳啊，从什么地方传出来这个声音呢？听不出来，怎么的？你按说呀，甭管这个来人东南西北有打哪地方来的，只要一发出声音，作为净空这样的高手啊，那肯定就知道这人方向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人说话，你总觉得就在自己最上空跟自己垂直的这虚空中说话一般，分不清东南西北呀。呀，净空不由得仰头往天上看，怎么这个地方发出声音呢？但往天上看，天上是虚空的呀。突然间呢，他又觉得眼前余光黑影一闪，再把脑袋正过来看那小女孩方向，就见在那女孩子的前侧方出现了一人呢。净空吓得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净轩这个时候也吃惊非小啊，拎着宝剑往前来几步，跟着净空就站在一起了。俩人仔细观瞧一瞅，就见在那小女孩面前出现了一位道姑。这位道姑应该是个中年道姑。为什么叫应该呀？你能够感觉出来她的年岁应该在40岁往上，但问题是你看她那个相貌，那得比她的真正年龄晚上7-8岁。

也就是三十五六岁的相貌。这面皮紧绷着，看来人家保养特别好，柳眉凤目，鼻若悬胆，唇似涂脂，整个身上散发出的气质高贵。这静轩一看，不由得自己在瞅瞅自己，怎么呢？这叫相形见绌啊，就觉得自己怎么，哎呀，怎么跟人比呀？你别看自己天天的描眉抹粉啊，哎，天天的注意打扮，不行，这个气质啊，那不是打扮出来的。说气质是装出来的吗？你端可以端出来一定气质。你看现在呀，也有些女性，其实啊也没什么气质，但是呢，为了显示自己有气质，就得端着呀，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穿个旗袍啊，把手往旁边一放，一走路，哎，也得拿着那个架势往那一坐，一颦一笑，那都得像尺子量的似的。那种啊，不能叫真正的气质，那是拿捏出来的，那是训练出来的。真正气质是人家天生的，往外散发出来的。你像那武则天往你面前一站，那你就得畏惧三分呐，那个气势你就镇不住，那是天生而来的。就这位女道姑身上这个气质，就让这静轩自愧输掉八分。静轩就觉得自己怎么，哎呀，这怎么那么拙劣呀？怎么觉得那么低呀？那么暗淡呢？人家往这一站跟那女菩萨差不多少啊。哎，不由得呀心中又生出一种妒意。怎么的？女的嘛，看别人比自己漂亮，比自己气质好，那能不生妒意吗？就见这女道姑头戴二衣襟，身穿雨披方袍，臂带云履，手握拂尘，背背一把宝剑，往那一站呢，那真是仙风道骨。哎呀，这净空啊把眼看直了，哎呦，嘿，又来个大美人啊。哼，静轩咳嗽一声，那意思什么时候了啊，还起色心呢？看来这位那武艺只能在刚才那个小丫头片子之上，不在他之下呀，弄不巧一会儿免不了一场大战呢。你还在这里动色心呢，一边待着去。他用手中宝剑往旁边一戳，怎么呢？一扒拉，你一边待着去，我来外面。往前迈一步，用剑一指，哎，你这道姑是什么人？从何而来？为什么来我这大寒宫？无量天尊。这道姑啊微微一笑，拂尘一摆，看了看静轩，敢问你就是大相王后静轩吧？直接把静轩的法名给喊出来了。啊，不错，正是本宫。我问你呢，你是何人呢？无量天尊，贫道出家在骊山斗母宫，我只是斗母宫一个小小的道人罢了。他刚说到这里，身后的那小女孩不干了，往前跟一步，哎，我师兄啊，跟他们客气什么呀？你要问这谁呀？静轩、静空，你们把耳朵支棱起来，我告诉你，这位就是斗母宫之主骊山老母。啊，一提骊山老母大名，静轩、静空不由得又往后倒退两步，再次打量这位道姑啊。怎么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这是骊山老母，这可享誉整个武林界呀。骊山派那还了得呀，啊，跟南方龙虎山那张天师那都。

齐名的呀，人家骊山老母那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虽然净空净轩知道骊山老母啊是一个称号，但是呢仍然在他们的思维意识当中，骊山老母只要你一提起来，那就是一个老仙姑，一个老太太模样啊，老母嘛。哎，万没想到这骊山老母居然如此年轻啊，这是说这是新一代骊山老母呢，还是说人家练武艺把自己练成这样的？但是这静轩心说话，面前这位自称骊山老母之人是真的骊山老母还是假的呢？他是不是为了救他的什么师弟，他故意的冒充骊山老母的名号想震一震我们呢？静轩冷笑一声，哦，赶紧的把宝剑倒提一抱拳，原来是斗母宫骊山老母驾到，失迎失迎啊，无量天尊，客气客气。骊山老母，你斗母宫在雍州，我们这里象州，咱们离着地儿可不近呐。你因何来到我大寒宫啊？又因何指使你这师弟放走了我大寒宫之人？这是何意呢？无量天尊，静轩王后何必明知故问呢？你在大寒宫内所作所为，世人尽知，恶名已布天下呀。谁人不知你把大寒宫一个佛门境地变成了宣淫场所？贫道游三山踏五岳，正好路过象州，闻听此事，心中实为百姓哀痛啊。贫道不忍见诸多良家男女陷入魔爪之中，故此才遣我的师弟前来救应这些男女，原本只想悄悄地把人救出去，不料也是我的师弟茅草惊动了王后，这才大动干戈，贫道也不得不及时现身呐，否则两位就要把我的师弟置于死地了，那贫道可就对不起我那羽化升天的师尊了。啊，骊山老母倒也干脆，直接承认了。但骊山老母，这里是象州，可不是你那雍州，你那骊山呢？你凭什么到这里管我这闲事啊？这些人是我为我那象州王王家千岁所做的长生不老药的药引子或者是药材料，我们把它捐来是有大用的，你现在放走了，好大的胆子，你这分明是与我相州为仇作对。这骊山老母闻听此言冷笑数声，唰，这眼中带出杀机，银牙一咬，静轩王后，贫道这一生最恨的是欺男霸女之事，贫道曾经亲身经历，深知其苦，更知其痛。既然这事儿让贫道得知了，贫道焉有不管之理？至于你说我是不是要与相州为仇作对，我看这句话倒是来问一问王后更为合适啊。你身为相州王后，按说应该母仪相州，相州百姓皆应是你的子民一般，你应该对其怜悯厚爱，可万没想到你不但不怜悯百姓，反倒是虐杀百姓，
这是一个王

后该做的吗？那难道王后想以相州百姓为仇吗？咦呀，这静轩心说，这出家人这嘴怎么都那么厉害呀？啊，之前那个韩阳就那个嘴跟刀子似的，我就说过他，现在又来个骊山老母，这感情的道姑我也说不过他。哎呀，看来呀，这想当个出家人，这还真不是好当的，没有一点这个知识水平啊，还真就当不好。我怎么就说不出这种词儿啊？那是啊，人家真正的修行的得道的高僧高道，人家什么人呢？就你这冒充的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人，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有人家修养高啊？这两句话怼着静轩这脸就红了。骊山老母，照你的意思，你这一定要插足到底了。无量天尊，静轩王后，贫道劝你悬崖勒马，为时未晚，你还是啊，把你手下掠的那些良家男子速速清空，将其放还归家，让大寒寺重新变成佛门净地，贫道也就不再干涉此事了。那意思，我对你之前犯的罪行，我不愿干涉，我也不愿意得罪你们相州，但是这事我碰到了，我不能不管。你这边还关了很多的男的呢，你没把人家放走，我得把这些人救出来，这些人你得交给我，只要交了，哎，我也就不再过问了。你看多大度啊！静轩没说话，那净空往前一步，那我们要是不交呢？无量天尊，既然贫道今天来到此地插足此事，贫道就不允许你们不交，如若不交，贫道就只能自己动手将他们找出来放还民间呀。骊山老母，我知道你作为一位名门正派的掌门，你觉得你有些牛，你的门人弟子也多，但是刚才王后说得清楚，这里是相州，不是雍州，这里是大寒宫，不是你的斗母宫，你在这里没有发言权。我们敬重你是骊山的掌门，我们呢也不愿跟你为仇作对，你呀，速速离开吧。你那师弟烧毁我几间房子，放走了我那么多的人，我也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既往不咎，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你看如何？我可以马上命令他们闪出通道，放你们下山。骊山老母冷笑数声，我刚才已然把条件说了，你们速速把剩下掠来的男子放还民间，贫道转身就走。如若你们不放还，那就是护恶不圈，贫道只有替天尊灵官除掉人间妖邪呀。净空一听一点面不给，骊山老母，你别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就把世间人看扁了，你要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护卫军呢，你真的能够保证自己在这500人当中全身而退吗？骊山老母说，我只知进不知退，不达成目的不救出人来，我为何要退呢？好，看来呀，你这闲事要管到底了。既然如此，那就让贫僧领教领教你的骊山圣母有几何能为。哎，
往前一根步，唰，双掌啊，又拿出一对飞帛，上下一抹，奔着骊山老母这脸上就削过去了。那意思，你长这么一个漂亮脸蛋，我给你毁了容，唰唰。骊山老母往旁边左右一偏脸，身形往后稍微一退，唰唰，这两脖就走空了。骊山老母柳眉一皱：“你这个孽障呀！”哎呀，这净空啊，好悬呐、啊，没吐了。怎么的？你才多大呀？看你那年岁都没我大，我估摸着都比你大几岁。好家伙，你真的成了神仙骊山老母了啊！啊，我这孽障，嘿，就冲你这句话，我呀把你废了啊！招不招不，输输输输，又对骊山老母发动进攻。骊山老母对旁边小丫头喊了一声：“师弟，退在一旁，小心保护住自己，看师兄与人间除害。”啊，是师兄，别放过他，狠狠的揍，把脑袋给崩下来呀！这小丫头够厉害的呀！净空一咬牙，唰，又上去了。骊山老母一看不打不成，把拂尘一摆，宝剑都没拉，啪啪啪啪，晃动拂尘，与这净空是大战一起。净空跟骊山老母这一伸手，哎呦，净空大吃一惊啊！就这骊山老母的身手，那要比那个小丫头片子厉害的多得多呀，身形如电，窜蹦跳跃，看那意思，人家呀没有完全的给自己使足力呀，手里拂尘唰唰唰唰唰，像一条银龙一般就缠绕自己。我呀还真就得加强小心呐！啊，招啊招招招，啪啪啪！俩人在这里打斗到30多回合，这净空一看，得了，我呀给你暗器吧。看来以我的真实能耐，赢不过这位骊山老母。一转身，招唰，一飞帛由打自己腰边打的旋儿，奔骊山老母由下势上打上去了。这要是躲不开呀，一下子脸削半个呀。骊山老母往旁边一侧身，唰，身形如电，手也如闪电呢，手中的拂尘往下一摆，唰，那拂尘一下子碰到打过来的飞帛，把这飞帛啪一下子就缠绕了，哎，往怀中一带，这拂尘把那飞帛呀给收过来了，唰一抖喽，拂尘由打飞帛上再脱落，一伸手，砰，就把这只飞帛托在手中了。净空啊，你好不该暗器伤人呐！这飞帛之上还喂着剧毒，而心何其毒也！呦，招出来！另外一只飞帛也过来了。骊山老母一看，赶紧的再往这边一偏，然后拿拂尘往左边这么一晃，拂尘唰，这拂尘呢、啊、你别看那么软，往这么一抖了整个直了啊，当一下子碰到那飞帛的左边缘，是把飞帛啊半空给缠住了，往怀里一带，唰，又把飞帛带过来了，一拖，扑棱棱棱棱棱，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飞帛落到另外一只飞帛上面，骊山老母手托两个飞帛呀，耶！净空一看，赶紧一伸手，歘，又摸出两把，他就四把了。怎么呢？刚才呢打出去四把，其中前两把被那小女孩给躲过去了。落到地上自然有人捡回来，刚才说话的时候又递给他了，另外还有两把打到半空就被这骊山老母一下子也不是用什么东西由打上空给砸到地上去了，那两把没法要了，砸成废铜烂铁了，现在他只剩四把了，有两把还被人家给收了，他一晃这两把，
这一回啊，他自己没上去，喊一声

0: 众人一起上，杀了骊山老母。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I call down my tire.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

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色的街。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

0: 哎，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旋律是归途，音乐是温度。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579711。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2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19度到27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阵雨，19度到29度，南风2级。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4。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在这儿呢也提前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群号3557597111。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志炫的一首《没离开过》。在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离别，以为有些人和事就会这样的彻底的消散在岁月当中。可是有很多的时候，那份深情并没有真正的远去，它藏在了回忆的深处，在某一个瞬间，就轻轻的回到了你的心上。

古往今来，一轮明月盛满了人间万千相思，当月光洒满了西楼，有多少的牵挂都藏在了无声的夜色当中，有等待，有惦念，有遥遥相望的惆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安稳的一首《月满西楼》。

月圆之夜本该是团圆相守，可是世间总会有离别，有人相伴灯火，有人独倚西楼，望着同一轮皓月，心中却是无尽的思念。人这一生总会遇上这样的时刻，牵挂的人隔在山水之外，想见不能见，想说的话只能托付给清风月色。月亮见证过欢聚，也包容别离，它不会因为相隔遥远就抹去了心底的情谊。思念不一定非要朝夕相伴，那份藏在心底的惦念也是一种深情。可是我们也要懂得，相思虽美，切莫困于执念。月光悠悠，照进了人间悲欢，那些藏在月色里的心事也终会在时光里慢慢安放。月满西楼送给大家。

0: 月光。
1: 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进了沙发里？窗外的风还大不大？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素汐和毛不易的《别来无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不是在听一首歌曲，而是两个老朋友就坐在了对面，在炉子上煮着茶。他们轻声地问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没有高音的嘶吼，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是一个让人安心的时刻。

歌曲当中有一句话说，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你可以再多玩耍一下。我们好像总是很着急，着急赶路，着急成熟，着急在人群当中显得游刃有余，可是这首歌曲却轻轻地把你往回拉了一把，告诉你没关系。他唱，拿脚底下的泥给种子盖个小家，在有坑洼的地方种上小小的花。生活从来不是完美的平地，那些坑洼，那些难堪的境遇，甚至是那些落差，其实都没有关系。幸而有落差，才有了学飞的魔法。你走过的那些泥泞，恰恰是可以开出花的地方。

0: 这也让我想起了在很多个时刻，在后台会有给我留言的朋友，有人说想家了，有人说工作很累，也有人在纠结一段回不去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第二天太阳会升起，一切还是要继续，但是我们需要的不就是此刻的这样的一点点温柔的确认吗？他唱的说，别来无恙啊，是谁在想念啊，
1: 给种子盖个小家，再有坑挖的。
0: 这句话像是一句问候，也像是一声叹息，或许在你的心底也藏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你们曾经无话不说，如今却只能隔着屏幕看着彼此的动态，你的心里有千言万语，最后只能化作朋友圈里一句轻描淡写的最近还好吗。其实你想说的也都在歌里，如果风很大，那就扬起你的披风，如果路很长，那就攥紧你的宝剑和童话。不管此刻的你是正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还是偷偷的在深夜里喘一口气，我都希望你可以像歌里那个摊手有糖的孩子一样，保有一点甜。
1: 是谁在想念啊，日子总。
0: 那也把这首《别来无恙》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祝愿大家在每一个起风的日子当中都可以策马走天涯，祝愿那个你牵挂的人也刚好在想念你，愿你无恙，愿我无恙，愿这世间所有的久别都可以等来一场温柔的重逢。

人生路上，我们总会走过一些泥泞，经历一些遗憾，有放不下的过往，有回不去的旧人，有许多的耿耿于怀的故事。可是时光不会倒流，往事也无法重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别回头》。

0: 人总是习惯性的回头张望，回头看那些曾经的付出，回头咽那些错过的缘分，回头纠结已经发生的伤害。我们总是会忍不住的去设想，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可是往事已成定局，再多的回望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一切。回头容易困住自己，沉溺过往就会看不见脚下的路。往前走才是生活的答案。
1: 一生再见，一生牵挂，深情化作天边。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把这首《别回头》送给大家，希望这样的一段旋律给你向前走的勇气。

0: 天上的月亮会圆了又缺，岁月的容颜也会悄悄地改变，有些感情就像是月色，看似依旧皎洁，却早已物是人非。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孟庭苇的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的推荐的一首歌曲。
1: 你的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
0: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可是身边的人却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感情可以恒久不变。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时光向前，记忆流转，很多的故事

只能停留在过往。我们会怀念从前，也会感慨物是人非，会对着月亮怀念那个回不去的从前。月亮见证过相聚的欢喜，也见证过分离的落寞，它依旧高悬夜空，不变的是月色，变的是人间。

人间最动人的期盼，莫过于花好月圆，花开正好，月色温柔。世间万千美好，都寄托在这一轮皎洁的明月当中。有相逢的欢喜，也会有相隔的惦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杨千嬅和任贤齐的一首《花好月圆夜》。

世间的月亮有圆亦有缺，人世间的缘分有相聚也会有别离。我们总是盼着朝夕相伴，盼着岁岁相守，可是生活常常会有山海相隔，有聚散无常，有人能够月下相依，也有人只可以做到遥遥望月，把思念托付给漫天的月色。圆满从来都不是时时刻刻都会拥有的，而真正的美好是哪怕相隔千里，心中依旧存有牵挂。月色不分远近，同一轮明月可以照见相聚的人，也可以抚慰独行的心。只要我们心中存有温柔和期许，就可以守得住属于自己的人间美好。

人世间最熬人的莫过于一场遥遥无期的等待，心里装着一份期许，守着一份执念，盼着重逢，盼着回应。可是岁月辗转，有些结局终究只能落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一首《等不到的等待》。

等待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我们总会在感情里抱有一份奢望，以为只要足够坚持，足够耐心，就可以等来想要的答案。守着回忆，抱着念想，在漫长的时光里默默地等候，盼故人归，盼心意圆。可是世事往往不尽人意，有些奔赴没有回响，有些等候终究没有归期。我们常常分不清是在等那个人，还是在等心底不肯放下的念想。那些反复的期盼，那些辗转的深夜，那些一遍遍的自我安慰，都是深情留下的痕迹。等待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会到来的结果之上。世间万般缘分，不是所有的真心都可以换来相守，也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迎来圆满。故事有落幕，时光有尽头，有些缘分止于相遇，有些深情只能安放于回忆。

从不问归期，人各有前路，我们都在岁月的风里一边告别，一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人这一生从来都不是自己掌控所有的路，很多的选择身不由己，很多的离别猝不及防，很多的奔赴看似偶然，实则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曾执着于原地，留恋旧人旧事旧时光，总想停在安稳的岁月里，不慌不忙，岁岁如常。可是人生最大的常态就是变化，生活总有一阵风会悄悄地吹来，推着你告别熟悉的一切，推着你离开舒适的原地，带你去往从未预想过的远方。或许是一次不得已的转身，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遗憾，或许是一段无人陪伴的独行。那些你不想放下的，那些你舍不得结束的，终会被岁月的风轻轻地带走。起初我们会迷茫，会慌张，会不舍，会害怕前路无人等候，会担心未来颠沛流离，会眷恋曾经的温暖安稳。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吹走旧岁月的风，也会送来新的风景。

那些被迫走出的舒适区，那些咬牙坚持的独行路，那些无可奈何的告别，都是成长最好的成全。风把你吹向了远方，不是辜负，而是成全，让你告别稚嫩，学会独立，让你放下执念，学会释怀，让你看清人心，读懂生活。人生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不必纠结为什么会离散，不必遗憾为什么会改变，不必难过为什么只剩独行。命运吹来的每一阵风都有它的意义，走过的每一条长路都藏着未来的惊喜。岁月漫漫，山水辗转，旧的故事终会落幕，新的前路也终将开阔，而你只管心怀温柔，勇敢前行。风会带走遗憾，也会载着希望送你去往

0: 往后余生有风渡你，有路可行，愿所有的身不由己的奔赴最后都可以如愿以偿，所有被风吹过的远方都是光明和坦荡，愿你历经山河依旧温柔纯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总有风把你吹向远方。
1: 风不问归期，人各有前路，我们都在岁月的风里一边告别，一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0: 那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叨叨两句，就是最近的身体呢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点嘶哑，声音和精神都不如往常，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听友呢说一声抱歉，当然也要很感谢大家的包容和体谅，即便在我状态欠佳的时刻，也依然愿意守候在电波的这一端，心里十分的温暖，在这儿说一声感谢，我也会尽量的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感谢大家的理解，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

0: 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青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

0: 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7: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7: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仁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 19度到27度， 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阵雨，19度到29度，南风2级。

世间有些美好，如同月牙湾的湖水，曾经波光粼粼，再后来却慢慢地消散在岁月当中。有些爱恋，有些回忆，就像那片远去的海湾，只能停留在记忆的深处，让人反复回望。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飞儿乐团演唱的《月牙湾》。

歌曲当中的月牙湾是一处浪漫的秘境，也是一段失去的过往。我们都曾拥有过那样的一段时光，热烈纯粹，满心的以为可以地久天长，以为爱意会像湖水一样永远清澈，以为陪伴会一直延续。可是时光更迭，世事变迁，很多的人和事终究会慢慢的改变。就像是月牙湾的湖水会干涸，曾经炙热的感情也会慢慢的走向落幕。人总是容易怀念过去，怀念初见时的心动，怀念并肩走过的旅途，怀念那些毫无保留的真心。我们会惋惜，会遗憾，会忍不住的幻想，如果一切没有改变，那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是世间没有永远不变。

0: 远的风景，也没有永远不会褪色的故事。有些离别是命运的安排，有些失去是成长的必经。
1: 回去别再想起，看窗外
0: 那些温暖的曾经，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印记，它不会消失，只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心底。

0: 人的心里积攒了太多的情绪的时候，总会想去看一看大海，海浪来来去去，好像可以把心底的纠结、遗憾一并带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迅的一首《看海》。
1: 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
0: 大海辽阔，潮起潮落，就像我们的感情和人生，有些爱意曾经热烈汹涌，最后却慢慢的归于平静。海不会为谁而停留，感情也不会为谁原地等候。很多的故事走到了终点，就只能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怀念，也可以遗憾，但是不必困在回忆当中反复的折磨自己。大海可以容纳万千的情绪，人心也该学着接受得失，放下那些执念，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不妨让我们把一切的烦恼交给海浪，让它随着潮水慢慢的远去。一首《看海》送给大家。

时还能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的珍惜，在不得不告别的时候好好说再见。把这首《十年》送给你，送给那个曾经来过的人，也送给终于学会放下的你。愿你的眼泪从此只为值得的人而流，愿你的下一个十年温柔而坚定，有爱可奔赴，有岁月可回头。

0: 话。
1: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那些年少的诺言，那些热烈的相遇，曾经以为会走到白头，最后却只剩回忆留在心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姚小棠和白小白演唱的《从前说》。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轻易的许下永远，满心的以为只要相爱就可以抵御世间所有的风雨，以为誓言不会褪色，以为陪伴能够天长地久。可是岁月匆匆，现实辗转，很多的故事终究败给了时光，败给了世事无常。我们会怀念从前，怀念当初毫无保留的真心，怀念那些毫无顾虑的欢喜。可是时光不会倒流，那些许下的约定终究没能兑现，我们会遗憾，会唏嘘，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曾经的那个人。但是从前终究只是从前，遗憾不是过错，爱过也不算白费。

别不是否定过往，而是和旧的故事好好和解。人生本就是一边遇见一边告别，所有的从前都只是往后人生的序章。

人世间最朴素的幸福，从来都不是多么盛大的光景，而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回家吃饭，一碗热饭，一盏灯火，是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最温暖的念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赵照演唱的一首

奔波于尘世，我们常常忙着追逐远方，为生活打拼，为理想赶路，在外面经历风雨，承受委屈，尝遍了世间冷暖，可是心底始终有一处港湾，那就是家。回家吃饭，简简单单四个字，藏着最深的牵挂。饭菜或许并不名贵，却是家人用心烹制的暖意。家里等候的人，不问你飞得有多高，不问你取得了多少的成就，只盼你平安归来，吃上一口热乎饭，在外的光鲜和疲惫，回到家里都可以放下。

0: 很多人总会以为要功成名就才有脸面回家，可是家人期盼的从来都不是我们有多么的耀眼，只是希望我们平安健康。家接纳你的疲惫，包容你的平凡，无论你是失意还是得意，总会有一碗热饭在等你。
1: 只听常常在舌尖，
0: 我们走得越远，越懂得这份烟火的珍贵。世间万般繁华，抵不过家中的一碗饭菜；世间万千的风景，比不上亲人的等候。家不是完美的避风港，却是我们心灵最后的归处。

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愿有人等你归家，有饭为你温热，愿你常伴家人左右，岁岁安康。

白日里奔波忙碌，心事堆积，待到夜色降临，晚风徐徐吹来，仿佛可以吹散心头的疲惫和烦忧。世间有许多的难言的情绪，都适合交给夜晚的风。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春乐队的一首《晚风》。

晚风是黑夜的温柔信使，它掠过了街巷，穿过了山野，也拂过我们藏满心事的心房。有些故事不必逢人诉说，有些难过不必强求释怀，就让晚风带走那些纠结和内耗。

我们在旋律当中回望过往，安放心事，也和生活慢慢和解。人生总有遗憾，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愿那些听过的旋律能够化作心底的微光，陪你走过往后的日夜。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举行，何宝祥、王正图等致辞。
1: 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罗文作出批示，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空天信息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 特别策划新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赛海坝三文鱼养成记。
0: 石雄铁路与十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0: 国庆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平均每天3亿人次。
1: 伊朗总统在联大演讲，誓言永不屈膝投降。
0: 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在张家口重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省长王正普出席论坛并致辞。何宝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普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重理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莹、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

0: 性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王正甫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六 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17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进军：
2: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类的一个发展。
1: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整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8月，雄安一号由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耀中：
3: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星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1: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和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0: 昨天，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电子信息产业石家庄专场对接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听报道。
4: 本场对接会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设置主题发言、主旨演讲、主题

0: 以推介、项目路演、洽谈对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石家庄市投资环境、园区承载能力及重点合作项目，集中展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与合作机遇。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一科科长张太真：
1: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00余家的本次世博会的客商、展商以及石家庄的在谈企业、本地重点企业，进一步的来宣传我们石家庄市的产业投资环境，希望将展商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商，与我们一起共筑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0: 活动现场，参会企业围绕产业链配套、项目落地、技术协同、资本合作等进行深入对接，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参会客商、展商纷纷表示，石家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备广阔的投资合作空间，期待进一步深化对接，探寻落地合作契机。河北瑟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
2: 借助本次会议的话，然后我们认识了行业内的许多的企业家朋友们，然后展示了我们这一次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除此之外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从杭州来到我们石家庄？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一个城市，它是可以就是立足于石家庄，然后辐射我们整个华北地区。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推进我们产学研的一个联动，然后和我们石家庄本地的高校然后开展合作，搭建我们共建的一个实验室，去拓展我们整个华北的一个区域市场。
0: 河北京驰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淼：
3: 参加这次的那个世博会呢，对本地的扎根呀，还有跟本地的一些产业链接呀，也有一定的帮助。从我们立项之初，政府就分派了专人专项来分管我们的项目，政府也多次主动的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让大家一起来深度交流咱们的产业资源，在交流中深度挖掘各个企业之间是不是有合作的机缘呀。
0: 据了解，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石家庄市两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承载体系。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对接成果加快落地转化，聚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4: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6: 提到三文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是来自遥远深海的美味。可你知道吗？在深山里也能养三文鱼，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寻答案。
7: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燕格柏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8: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7: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8: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7: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溶氧量超过每升9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陆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9: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滤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 氮气等有害气。

0: 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
1: 所有的水温、溶氧、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2: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3: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一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5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2: 2025年9月，承德清清锦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署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4: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1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2: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雁阁百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5: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2: 承德清清锦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6: 3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2: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3: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7: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在邢台市51供销广场举行。
8: 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多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涵盖林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现供销系统助农兴农的丰硕成果。河北良才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钦学：
9: 今年威县300西瓜迎来丰收，我们带来了300西瓜，还有以新采收的300西瓜为原料加工的瓜醋、瓜酱、西瓜羹，借着这个平台展示威县特色农产品，擦亮300西瓜品牌，带动瓜农丰收。
8: 除了河北特产外，许多省外参展商也携当地名优农产品亮相，开展对接洽谈，现场购销两旺。内蒙古敖汉旗万家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春峰：
10: 我们460亩基地的菌菇今年产量很高，这次把香菇、虫草花、木耳还有深加工产品带到邢台，看到大家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特别开心，也想借着本次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赤峰菌菇，打开邢台及周边市场。
8: 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群众驻足选购，大家穿梭各个展位挑选心仪货品。秦皇岛游客赵博：
11: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也充分感受到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8: 不仅有特产展销，现场还开展土特产电商直播，主播实时带货，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农特产品外销新渠道。本次活动由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邢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到中秋节当天。依托供销系统产销服务体系，拓宽农特产品销售路径，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夯实基础。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流通网络处处长苗艳云：
12: 我们大力开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农产品产销对接等工作，不断织密为农服务的网络。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农产品品牌推广、跨区域协同协作等方式，不断促进农产品销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4: 聚焦货车司机出行痛点、服务难点，我省持续推进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优化网点布局，完善配套功能，创新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暖心舒心的货运出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分5批次建成7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其中5A级司机之家有9个，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
7: 昨天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客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5: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10几客砖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2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16: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迁装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15: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10几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14: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航运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4条韩国航线。
7: 日前，沧州市启动2026年度引才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面向全市民营企业征集申报主体，最终将评选出10家引才成效突出的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的奖励，激励民营企业广泛吸纳高校毕业生。
1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3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4金。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他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我省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8金1银。
7: 今年以来，石家庄藏黄县农村信用联社持续推进“一池两心万企”行动，传承发扬农信社、农信人拎包挎包精神，全面摸排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经营情况、金融服务需求等信息，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信贷产品，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全力满足中小微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6984户，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主体1967户，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1806户，累计发放贷款金额51.89亿元。

0: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去年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 1.48 亿，同比增长 20.8%。
1: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时期将推动服务精细化，让人民群众旅游更舒心，聚焦破解拥堵滞留、停车如厕、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问题，努力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0: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表示，国庆7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1: 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专家表示，这是2026年到2035年十年当中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时期。
0: 日前，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了7.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伊朗总统佩泽齐西扬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
0: 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日前表示，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当中，由谢瑜、布帅航、胡凯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飞碟双向混合团体赛决赛中，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北京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2: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3: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在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0: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艺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赵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艺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艺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艺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4: 艺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 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4: 主人呐，
1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5: 还有
1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2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2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1: 别让你的爸妈 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九集，对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特点，有人也形象地评价说，毛泽东是舵手，高瞻远瞩，掌握方向，周恩来是个划桨人，能够让船快速前进，两个人的作用是没人能替代得了的，两个人的配合完美无缺，可以说是一对绝佳搭档。周恩来是人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论的大师，他的崇高之处就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诿过，有办事的卓越才能和超人的优良品质，仅他在瓦窑堡时期参与的重大活动完全能说明这一点。1935年10月19日，周恩来随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21日，他和毛泽东、彭德怀一起指挥了割尾巴战斗，将尾追红军之敌歼灭于吴起镇以西地区。22日，他出席了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11月3日，周恩来参加了在甘泉下寺湾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颁布了成立西北军委的命令。8日，西北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由周恩来兼任主任。21日至24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歼敌一师又一团。12月13日，周恩来同毛泽东到达瓦窑堡，住在瓦窑堡下河滩2道街西北军委院内，院内共有砖窑和石窑12孔，周恩来住在南院左起第2孔和第3孔砖窑内，两窑之间有过洞相通。17日至25日，出席了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重要的发言。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4日通过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起草的关于40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瓦窑堡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兼任书记的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后改成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会后，周恩来还拟定了关于陕北游击战争检查与发展的报告提纲和后方工作计划，为巩固与扩大西北苏区及红军东征抗日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后方供给保障准备工作。1936年1月1日，周恩来出席了在瓦窑堡北郊齐家湾举行的红军运动会，并领导全体指战员宣读抗日誓词，还同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进行了多次耐心细致的交谈，使高福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博古、邓发参加，东征期间负责主持后方中央工作，以保证黄河渡口和我军后方供给。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深情地说，我去前方，你留后方，我们是两只手。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与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月31日至2月4日，周恩来出席了在延长城内举行的军事会议，随后返回瓦窑堡。 2月10日，周恩来亲自安排李克农去洛川与东北军谈判。3月20日至27日，周恩来赴山西出席在东征前线石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到延安与

0: 张学良会谈。会后，周恩来和张闻天等回瓦窑堡，并沿途检查了延川、延长、清涧等县的扩洪工作和军事后勤工作。4月7日，周恩来离开瓦窑堡，前往延安，于4月9日晚，在延安城内一座基督教堂内同张学良进行会谈，至10日凌晨4时谈判结束。会谈中，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精辟的分析和周密细致、务实求真的考虑，使张学良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忱。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从此开始了周恩来同国民党长达10年之久的谈判。4月15、16、17日3天内，周恩来在瓦窑堡连续3次致韩军委后方办事处兵战部部长杨立三和政委李文凯，对我军打通延川永和关黄河渡口以支援红军等事宜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部署。4月下旬，东征红军决定回师陕北，周恩来又组织成立了由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为司令员的渡河司令部，使我军东征回师西渡的安全有了保证，顺利返回陕北。东征红军回师后，5月13日至15日，周恩来在延川大相寺参加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全面系统阐述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同时，周恩来还致函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劳工科长慎小岑，希望他们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奔走呼号。18日，周恩来同毛泽东、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21日，周恩来同毛泽东等回到瓦窑堡。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向朱德、张国焘等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至24方面军朱同志电，提出了北上的方针和有关政策。28日，周恩来出席了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当前要建立东北军、17路军、红军的3位一体联盟，争取建立西北国防政府。6月1日，周恩来在米梁山同毛泽东等一起参加了红大开学典礼。14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撤离瓦窑堡的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的道路，中共中央机关开始撤离瓦窑堡，向保安转移。6月中旬，周恩来就东北军占领瓦窑堡一事几次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互相致电，商议了红军退出瓦窑堡后67军占领的具体事宜，两军达成了共识。6月21日，国民党86师师长高双成一部突然从横山方向来袭击瓦窑堡，周恩来立即组织守城部队抗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他和毛泽东等最后离开瓦窑堡，一道向保安前进。刘少奇，你要独当一面了。1935年10月19日，担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随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长征到达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分工主管工会工作。11月7日，刘少奇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1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担任总工会委员长，下设组织部，部长高长久， 教育部部长蔡前，国家企业部部长朱学辉，社会福利部部长管瑞才，女工部部长刘群仙。西北执行局成立后，刘少奇立即着手恢复和整顿陕北和陕甘苏区的工会组织。在陕甘晋省第二次各县工会工作会议上，他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的东征战略计划要求，决定组建黄河水手工会，并指定高长久部长到延川协助黄河游击师和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各县的工会组织，完成渡河的造船、水手组建等任务。12月1日，少共中央局、全总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委省政府在瓦窑堡联合召开反日讨蒋同盟代表大会，刘少奇出席会议，在会上声讨了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地区的罪恶行径，阐述了成立反帝同盟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与会代表选举产生了蔡前、程仿吾等17人组成的同盟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同盟会的筹备组建工作。刘少奇十分关注在苏区乡村中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主张依靠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他特别指示各级工会要发动工人积极赶制冬衣冬鞋，使久经跋涉之苦而缺衣少鞋的红军战士能够安然过冬。他让总工会的干部到农村去，发动雇农和贫农子弟积极参加红军，补充红军长征中的巨大损失，保证红军队伍中的工人成分占到一定的比例。各级工会积极响应，组织工人参军参战。据《红色中华报》载，子长县大批工人涌上前线。子长县工会在扩红突破运动中动员来大批工人武装上前线，县工会的干部大部分参加扩红突击队的工作，工作表现非常活跃。此次子长县工人当红军的有第一区27名，第二区18名，第三区14名，第四区14名，第五区12名，总计85名，占据扩红总数的1/14还要强，其中工会干部有10名，这充分说明工人的积极性较高，同时显示出了工人干部模范带头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工会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刘少奇在11月18日召开的中央和陕北省委瓦窑堡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的专题报告。他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工会的工作，不但要把各级工会很快组建起来，而且要使各级工会组织成为工人的家，成为党领导工人、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强有力的帮手。瓦窑堡市有手工业工人2000多名，煤矿业、客栈业、铁匠业、丝绸业、陶瓷业、木器业、砖瓦业、饮食业、毡房业、烧房业工人占了多数。这些行业有的已组建了工会，但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会后，刘少奇亲自下到市区各行业宣传会议精神和组建工会组织。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19集。 欢迎

0: 续收听第二十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

0: 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1: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7: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8: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7: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7: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7: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8: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0: 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0: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0: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和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

0: 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

0: 同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 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

0: 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

0: 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1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
1: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 客量3110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10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 1300颗脉冲星， 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5: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 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近日
4: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姜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北京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乡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

0: 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善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
1: 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2: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
3: 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人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4: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3: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咱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 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5: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 9月23日，仁秋市义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仁秋市摄影家协会到梁兆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 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是摄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
6: 义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义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义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7: 义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烙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
8: 老有所乐。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剪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借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仁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仁秋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仁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仁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9888七。
10: 2223-1543-1571-9887。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
0: 刺耳鸣笛突

0: 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

0: 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